0: 电信邀您收听《青蜂侠在路上》。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4: 国深开奖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8: 国生给大家问好，可得记得啊！现在这时候，早上一起来一看有太阳，那由西往东开的朋友就戴好墨镜吧，不然这眼睛晃的根本的都无法往开车往前跑了啊！来看看早晨这会儿省会长沙的即时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来连线路况记者唐冲。
9: 好的，国生，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首先来看一下省会长沙，河东方面目前还是主要的车流量集中在东二环的鸭子铺至长沙大道的方向的北往南，还有呢南往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刚过长沙大道的这一个区间，万家利高架也是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在其次的过江桥面方面呢，像猴子石桥啊，以及湘府路大桥，其中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过了阳湖之后啊，就开始拥堵起来了，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在河西的西二环古山从到岳麓大道的北往南方向还是较为拥堵的，南往北主要是集中在梅溪湖至岳麓大道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再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的8点30分，万家利高架的湘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西二环。
4: 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10: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4: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0: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4: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四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祝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10: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4: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0: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4: 好戏现在开场。

约不出。春夜黎明的金色朝阳，照射未来的方向，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

0: 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
1: 就能对口就业，有的热门专业甚至直接绑定工作。而遇冷的本科呢，大多是办学质量一般、专业同质化严重的民办本科。这些院校呢，常年打着就是主打的专业啊，都是经管啊、土木啊、外语啊这些饱和专业，课程内容陈旧，实操能力薄弱，最大的优势啊就只剩一张本科文凭了。那放在10年前，大家报考大学那标准非常明确，先冲个本科再说，那不管是啥学校哈哈，什么档次的，是本科就行，只要是本科文凭就觉得好像前途无忧了。那个时候的社会招聘、考公、考研，本科呢是个硬性门槛，专科呢处处受限，哪怕专科的专业再好，实操能力再强，也没有人愿意选。但是现在你看，时代变了，年轻人和家长都学会算账了，

0: 假的。这个饭店的店长张女士啊，后来就说了，这事儿呢，是自己和运营啊，策划演绎的，妈还运营呢，我天，把你这运都给你弄没了吧。视频呢没有标注为是演绎内容，店里业绩不好，快关门。过平板，给他去打打卡，弄一点学校这个提交那个提交的电子作业，结果呢，那平板这一刷那一刷，动不动就弹出各种这样那样的广告，哎，弹出那些青少年少儿不宜的那些画面和镜头，你防不胜防，你没办法防，只要是联网了，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往出蹦。这网络世界啊，无序的发展，真该好好管管了，不然真是毒害下一代呀。你说这破手表，用权威的口吻告诉一个明明体重身高比例正常的孩子，说你偏重，还超过了99%的同龄人，你给这正值青春期的女孩一下子就会造成一个多大的心理压力呀？你给她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你到底要让她干什么？截至目前的小天才官方还没有就这个什么体重超过99%的表述给出正确的解释，相关算法是否存在缺陷，是否需要修正，有待进一步核实。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小天才各种手表，那手表里边啊，各位啊，人家也有封闭的朋友圈，人家朋友圈还不像咱微信朋友圈呢，你要是加孩子一个好友，什么孩子发朋友圈你也能看着，人家小天才电话手表里朋友圈那和我们完全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那我们根本进不去看不着。那这孩子们在小天才朋友圈里边，在电话手表的朋友圈里面，各位家长你有空了你举个手，你说说是不是你会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一些交流内容，你就感觉有些触目惊心，后背发凉啊。相关算法这种缺陷和漏洞可得重视了，谁会重视呢？有关部门，到哪儿找有关部门？导航一下。这件事儿留下的思考远不止一台手表的算法对错。当智能设备越来越多的介入儿童的健康管理，谁来为这些算法的科学性背书啊？你指望这些大平台？你指望这些智能设备制造的商家？那不现实，为啥？它不符合人性。不要研究人，你要关注人性。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新大新也一湿气重，
5: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哪一批。
6: 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7: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8: 秸秆不能乱烧，垃圾不能乱倒，绿色生活有法典撑腰。
9: 一江一湖，三山四水，湖南的青绿画卷即将多一层。
0: 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说您家里边有亲朋好友啊，他正好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您可以把这条信息啊告诉他们，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清凉，就可以查询到离您最近的领取地址。整个长沙我们设置了21家呢，密度也还行。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爱心公益合作伙伴仙居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就涂福美松，专业对症靠谱。

法对他开出50元罚单。事儿不大，但意义不小。文明不能只靠自觉，规矩更得亮出锋芒啊！有些事儿啊，支持重罚。你看，大家都夸赞说这个深圳啊，各方面的城市文明做的都非常好啊。深圳人家当地人呢，出行就连坐在后排的人都自觉系安全带。各位，你知道这个文明行为是怎么出来的？

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就行。我们的导播呢会通知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稍后跟您取得联系，来到马栏山文创园兴旺唯爱科技大厦的体验馆，您来感受感受。为什么说让您来感受感受呢？因为这一款结合了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这三项科技功能全有的睡眠魔毯，到底怎么都是用 AI 开发应用解决自己真实遇到的问题。他们从生活现实出发，知道哪里不方便，哪里需要改进，而 AI 呢给了他们把不方便变成产品的能力。不少人呢总在焦虑 AI 会替代普通人的创造力，这两位13岁女孩的实践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答案：技术从来不是用来束缚想象的枷锁，而是普通人把奇思妙想落地的阶梯呀。很多人对 AI 的认知还停留在复杂的代码、专业的编程的高门槛里，总觉得呀，科创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专属。可孩子们用最朴素的生活观察打破了偏见，写作业缺少陪伴，外语练习不够便捷，这些日常里的小小烦恼都能化作产品创意。技术的价值啊，永远扎根于真实的生活需求。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收获市场认可，核心不在于技术有多精巧，而在于他们读懂了现实里的痛点，用科技回应了真实的生活诉求。这也提醒我们，拥抱 AI 不是盲从技术红利，而是守住以人为本的初心，让工具服务于人，而不让人被算法裹挟。科技的浪潮啊，奔涌向前，最好的姿态从来不是畏惧躲闪，而是主动驾驭。对青少年而言，学会用好 AI 本质上是学会解决真实场景的问题，这也正是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我们带给孩子的最珍贵的能力。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看到了生活的痛点，看到了闪光的创意。那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365，就可以即刻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小学版或者是中学版。您不仅可以听到未来一年的实时更新内容，过去3年的所有节目也全部解锁收听，还可以加送5本精编的电子书。我们一起培养面向未来赢在

0: 就是快速的轮动，啊，昨天就是，啊，能涨20多个点，原因就是因为两个刺激人气的这个有色和券商，啊，带动的。但是呢，涨归涨，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量放不出来。那么，大盘收复了这个3900点，今天会不会涨呢？如果看美股盘后会涨，因为两个利多，一个 PCE 就是啊，这个核心物价指数啊，这是美联储关乎美联储会不会加息的一个关键指标。哎，符合预期，哎，无论是核心的还是非核心的 PCE 都符合预期，这是一个啊。那么呢，美联储会不会加息啊？市场很平静。这个数据公布完之后，啊，美股本来是走低的，这会儿是冲上来，虽然这个小幅下跌，但是走势还是微幅下跌啊，应该是微幅。然后呢，走势平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咱们看看，这个昨天盘后为什么美科技股都大涨？大涨的原因啊，就是这个英伟达公布了炸裂的这个财报啊，这个上个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106%啊，已经营收这逼近多少啊？将近1000亿大关了。
1: 962。
0: 哎，市场预期本季度可能就会什么啊，突破1000亿了。这个业绩是相当炸裂的。盘后英伟达的股价上半年是4.7的话，全年4.5的目标能够实现。只要目标能够实现，对资本市场，因为你经济体量特别大了啊，你不像小球一扔，啊，经济体比较小，像小球一扔速度很快。你现在是大的经济体啊，对吧？你全球第二大经济，你像个大球啊，所以它滚动的速度越来越会慢，啊，4.5对于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已经相当不错了，啊，所以对股市也会起到一定的提振效应，谢谢。
1: 对，马上港股开盘，你看今天这个涨幅还是，比前几天啊，这个数据啊会更加的亮眼一些。恒生指数是涨0.48%，恒生科技指数涨0.85%。赵老师，看一下相关的个股方面，英伟达这个促进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涨幅区间，智普啊，中继续创啊，盛虹啊，长飞光纤都是科技的。表现比较弱的都是老登，啊，所以这个港股的开盘呢，对 A 股的看盘，我认为会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但带动能多少呢？目前还看不到啊，因为目前这个 A 股在几个竞价阶段呢，这个有色啊、黄金啊、贵金属是跌幅居前的，这个可能有一定影响对 A 股开盘。啊，但是就是青蒿素啊、元件啊、转基因玉米。

0: 指向了科技的加速发展、
1: 嗯、
0: 那么对于无论在系统上还是在结构上 A 股中长期走势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说大的宏观角度、啊、我们也在经济在高质量的发展、啊、所以这个高质量的发展也是建制了我们经济的一个加速转型的一个过程、啊、虽然受一些外在的世界性影响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结构啊，行情还会有些影响，但是整体上啊，我认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情的走势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关键就是我们能够要把握住啊行情的主线在哪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一直非常看好科技，尽管科技啊这个短期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一些扰动，以及啊这个出现了啊这些波动，但是呢不会改变 A 股市场的这什么它的这个行情的走向，谢谢。
1: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那么时间来到了9:45，马上我们要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先进入一小段宣传。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与

0: 市里面的普教股的肖股长是说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松堂玩笑的说法，但是目前没有发通知，这个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说就是这样了。因为刚才周梅也再次的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们，同时也把这个疑惑跟长宁市人民政府进行了反馈，那么这一块我想他们也会给家长一个明确的说法，好吗？后续我们再进行沟通。 好吧，谢谢我们的这个曹先生。哎，确实这事办的让我都觉得有点头疼。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2: 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继续有请96218转0号键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好，来说说您的问题。
3: 我就是向你们反映了我们宋桥村那个主干道给那个风力发电大型设备全部压坏了，至今都没人修复，造成那个老百姓出行问题老是发生磕磕碰碰交通事故，极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好，您告诉我一下是哪个地方的宋桥村？
3: 横山县长江镇。
0: 横山县长江镇宋桥村是我们村里的主干道，对吗？
3: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压坏的？
3: 应该是去年年底，还没过年以前。
0: 去年年底，也就是2025年底，对吗？
3: 对对对，2025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
0: 2025年10月左右就出现了被压坏的这个情况，是吧？
3: 对对对。
0: 是什么项目导致的这个情况呢？
3: 就是那个风力发电啊，那个大型设备啊，拉进去的时候压坏的。
0: 哦，风力压电的时候拉大型设备，所以呢，因为比较重。然后就把路给压坏了，对不对？
3: 是啊，它有几百吨嘛。
0: 现在压坏的路段大概有多长呢？
3: 主路的话有差不多3公里，还有那个就是生产队啊，就自己筹钱修的路，那有也有好几公里，一直到山上。
0: 村里面自筹修路的部分。
3: 哎。
0: 也有几公里。
3: 也压坏了嘛。
0: 但是我看了后有开裂。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一块咱们有没有收到过居民的反应呢？
4: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之前的话就有收到的反应，而且的话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一直在跟进当中，但是的话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是因为风电发电的项目嘛，然后的话当时那个公司的话和村里面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协商，因为村民的话是要求不单单要把当时压坏的道路的话给修好，还要把他们没有经过的路的话想连带着一起修好，所以的话就是因为双方的话就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协商，然后我们政府的话也在一直的话积极的在调解当中。
0: 那是这样的，我的理解哈，就是如果是因为风力发电项目在这里运输的过程当中压断的项目，那该他负责就肯定要负责嘛。
4: 对，
0: 但是如果不是他压坏的路段的话，那我们镇政府可以牵头啊。
4: 我们是可以牵头，但是的话，我们的话修路的话也要等上级的话有指标，然后的话有资金，
0: 也就是说现在是并没有指标的，对吧？
4: 这个的话我们一直在跟上级的话在积极的争取，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的话也一直在跟进当中。
0: 目前有回复吗？
4: 我们有跟村民的话进行回复。
0: 那个彭先生，你收到回复了吗？
3: 没有谁跟我回复啊。
0: 彭先生说没有收到过回复，1、2、3、4、5他也反映过，镇里村里他都有反映过，这个回复怎么说的呢？
4: 要不这样子吧，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党政办，然后的话我这边的话先把情况的话跟我们领导反映一下，然后再把我们当时的一些回复，然后的话包括的话跟村民沟通协商的话当场的现场的照片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资料的话我们到时候的话再统一的反馈。
0: 我想说几句啊。首先呢，咱们居民多次的反映这个问题，这个路坑坑洼洼，而且他说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呢这里又有积水，可能你还这个地方一积水的话坑洼看不到，骑着的电摩一过去的话咔就摔一跤，光他个人都摔了好几跤了，你这个肯定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具体您说的有些地方村民可能要求也坏了也要同时修，那暂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实施的话，先把坏了的路段，就是压坏的路段先修了呀，其他坏的路段那我们先申请嘛，对吧？申请下来了再同步修嘛，这 是不是可以跟村民讲清楚呢？但是你不能说就不动啊，现在9个多月了，你这个原来压坏的路段还没有修好，再来压一压，然后再搞一搞，风吹雨淋的，那可能这个路的情况会越来越坏。关键是这个安全隐患它摆在这里呀。
4: 行。

0: 建议的话，我们也虚心接受。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会跟领导的话同步报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也会积极跟进。
1: 嗯，好的，那麻烦您，这个情况请你们务必要引起重视，然后给出居民一个相应的处理的方案。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进行关注的。
0: 嗯，
1: 好吧，
0: 好，
1: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0731
0: 嗯
1: 8554
0: 嗯
1: 7177
0: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打一下局里面的这个交通局的电话，再打一下他们县里面的交通局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呢也进行一个申请核实和处理。啊，这个压坏的路段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原来不是压坏的，我们后续怎么处理呢？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请求横山县交通局的支持。你好，哦，还没有通。

0: 来试一下衡山县政府值班室。刚才我们拨打了衡山县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暂时没有人接听啊。我们来换一路拨打一下衡山县政府值班室。你好，要资金，资金我们先要打报告，要申请，要公示，这个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咱们先不着急，好不好？一步步来，好吗？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说。
1: 因为我们村里面是，我们宋桥村是长江镇长在这里蹲点，他每一天都走这条路，他都知道，跟他反映过多次了。所以说，长江镇政府那个接电话的那个可能就是在推诿。
0: 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的话，他是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你说他完全对事情了解，他肯定不了解。他不了解，不能够胡说八道啊，对吧？
1: 对
0: 我
1: 对
0: 们这个是能够理解的啊，好吗？
1: 主持人，我想还跟你说一下，就是说
0: 我不
1: 你，
0: 跟您说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了。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了，后续我们看他们的回复。我们说白了，我们最终的问题就是要解决问题，路要把它修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这个目的达到了就行啊，对不对？我们不纠结别的啊。好，我不跟您说了，11:07，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提醒大家，常州高速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北1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另外还有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呢也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您可以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来进行了解咨询。接下来话筒交给晨光，为你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5: 风险，降低电动交通电动交，降低电动车交通违法以及事故隐患。在今天上午呢，长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芙蓉大队联合和平新村的社区，面向辖区的外卖骑手开展了新业态交通安全专项宣教活动。更多详情，我们要连线的是现场记者志勤，详细了解。志勤，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志勤在长沙芙蓉区。

0: 和平新村社区，刚刚呢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专门为外卖骑手定制的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大家都觉得哈，这一堂课非常有趣。长沙交警呢没有念稿子，而是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整硬活。现场的实验呢也让外卖小哥们明白哈，头盔救命它不是虚的。刚刚呢通过这个西瓜的小实验，各位骑手啊纷纷下意识地扶正了自己的安全头盔。哎，我旁边呢就有一位啊，这位小哥呢是来自于京东秒送，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曾
0: 啊。曾小曾哥啊，我特别想问一问你，你当外卖骑手有多少年了？
1: 一年多
0: 啊。每天大概可以送多少单呢？
1: 大概50多单吧。
0: 收入是多少？
1: 200块钱左右。
0: 嗯，那在你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哪一些行为可能是比较危险的？
1: 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然后在道路上逆向行驶，然后不礼让行人之类的一些安全问题。
0: 嗯，有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闯红灯，然后自己在这里认认真真等信号灯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一点点不平衡？
1: 这个不会有，我只是希望他以后在路上多注意安全。
0: 啊，那你今天啊进行了这样的一堂交通安全课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有哪些收获？
1: 首先要遵守交通规则，骑电动车或者电动摩托车出行的时候，需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然后在路上遇到行人要及时礼让。
0: 嗯，要及时礼让，要遵守交通信号哈。那今天的这一堂交通安全课呢，可以说也有一些避坑的科普，非常的暖心。网红装备藏着风险，所以在今天的课上呢，交警还专门拆解了骑手圈流行的防晒四件套。那有的遮阳棚呢遮挡了视线，能够把活人变成盲人。另外今天课上呢还有戴盔的姿势这样的一个大比拼哈、交警手把手的纠正了我们骑手有虚戴啊或者是漏扣的这样的一些坏习惯，并且呢为大家送上了一个新头盔。最后呢我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外卖小曾哥哈，最后你想对你的同行们，骑手同行们说点什么？
1: 大家平时多注意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不遵守交规害的只有自己，不会害到别人。
0: 是的哈，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我想说今天这一场吐槽大会式的宣教哈，让安全就是最大效益的理念真正的跑进了骑手的心坎里。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所有的骑手小哥们都能够平平安安。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好，谢谢志勤。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陈光，
3: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4: 老王，歇口气儿吧。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6: 高温天气，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输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在继续。在秋老虎依旧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驱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7: 陌生电话，
8: 很被动的这么一个节。
0: 好，您告诉我具体是在哪条路上，就这个车子经过的是哪条路？
8: 我们前面是沙泉路，然后他们会抄近路，就是有个新光路。
0: 我是问这个货车到底走的是什么路，是走的新光路还是沙泉路？
8: 沙泉新光路。
0: 啊，就是他们走近道是要走到星光路上来，对不对？
8: 对对对。
0: 啊，那么在这个星光路上就有孩子，有小学在这里会经过，对不对？
8: 对，这里就是个学校。
0: 实际上涉及的就是星光路嘛，对不对？
8: 啊，是的。
0: 好，那我们来反映一下，记者找一下交警，来我们打一下岳麓交警大队分控中心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星光路上的相关问题，在同溪小学附近的星光路这一段，部分的大货车超近道从这里过。
9: 交警大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
0: 你好，请问是岳麓交警大队分控中心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

0: 沟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什么情况？您说。
0: 线上有一位来自于平塘街道，岳麓区平塘街道，
1: 嗯，
0: 半山岳府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在他们门口呢有条路叫做星光路。啊，
1: 星光路。
0: 对，星光路。这个路呢，他说，旁边呢有一个学校叫博才同西小学。
1: 博才同西。
0: 是，学生呢就是进出都是在这条路上，但是，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渣土车啊，为了抄近道，也从这条路上过。
1: 嗯。
0: 啊，就导致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家长也多次的通过一二三四五反映过，街道呢也做了一些措施，就是做了一些限高的架子，可是呢，这些大货车渣。

0: 鉴定你的等级，来判定你的等级。那刚刚罗律您讲
1: 这个医疗费这些其实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0: 嗯，举例说您现在花了多少钱医药费？张先生
2: 花了全部一起7000。
0: 7000，你看你少了这一节手指，实际上它整个就是一个缝合，对吧？那如果是说判定了伤残等级，大概您的赔付标准会是？
1: 大概长沙这边的话，一般有10万左右。
0: 嗯，
1: 实际就有10万左右。
0: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罗律讲说，如果您去赔付那些医药费是小头，是这个原因。嗯，
1: 所以你这个最重要的是伤情稳定之后，赶紧联系鉴定机构把这个鉴定做下来。如果有个10级以上的话，那你这个赔偿就是肯定是10万起。

0: 自己自行掏钱赔付了，可以正常使用的美的三方冰箱、海信三十七寸电视机，还有奥克斯95型的吊扇，还有一个至高的洗衣机给他。然后，
1: 您的意思是说，您把他的旧家具扔了，然后
0: 你换了新的，
1: 给他换了个新家具。
0: 然后你把新的给他了。旧家电把它，这为什么卖掉了？旧家具的话，因为它的东西实在太旧了，然后。
1: 我有10个可以还算勉强。
2: 啊，不用这么讲戏了。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跟他沟通过没有？就是你把他东西这家具啊、家电扔了，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2: 扔的时候有没有提前？
1: 打电话。然后他这一次我退房的时候，我要请货了拿，然后大概150个，你把它拖过来还给他了。但是他的话，他说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烂凳子，我也赔付了三条，可以使用正常使用的凳子给他。
2: 王先生，这样子好不好？ 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要听人说话，好不好，王先生？首先，第一，罗律刚在问您，
3: 房间里面他说
2: 好，这样子无法沟通，那我们就晚一点再说，好不好？马上进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幺八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8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03分。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杭瑞高速的吉槐段吉首南收费站附近以西，双向因为移动不定点占用了这个行车道，预计呢会在今晚的8点钟施工完毕。

0: 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1: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0: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
2: 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2: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0: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3: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酣，
4: 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冬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找到专业人士帮忙。热线是96218-0号键，来找负二附近的一套房子给我，想先把这个房产证拿给我。他女儿在国外留学，现在在上海工作，花钱连爷爷去世都没有回。我不想沾这些事儿，但是看老人又可怜，他女儿比我年纪大，只要钱啃老的，我怎么办呀？这个房子的问题多扣50块钱，并且一拖再拖，这种有办法要回来吗？我可以理解为实际上你是想要退卡，对不对？你先付了这个钱，你没有激活过，没有使用过，你已经同意了扣手续费，是不是？
8: 我建议你直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吧，投诉吧，这可能会快一些。因为这个事情你去起诉，你肯定你自己划不来嘛，你不如直接去走投诉这个渠道，可能会有用。
6: 嗯，也就是说您这个亏啊，之前你已经让过一步了，你不能一退再退，是吧？
8: 对，
6: 嗯，
8: 你反正你确实是交了钱办了卡，现在他不给你退，这个事情说得清楚的了。
6: 重点是这个数额真的很小，
8: 对，
6: 是吧？一般来讲，
8: 你就投诉一下嘛，现在不是投诉很方便啊，有个小程序啊，11315啊，直接在上面投诉啊，他们会受理的，受理之后会跟老板联系啊，
6: 嗯，
8: 能解决的。
6: 嗯，正在陪伴您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0号键正在陪伴你。在我们的微信里看到这个只限夕阳，他说律师你好，我在外面租房上班，根据声源判断疑似是我的楼上有一对夫妻啊，他们经常性每一周3次或者4次吵架打闹，叮当响，每次我都被吵醒了，每晚的凌晨3点到4点声音巨大。他说直接敲门提醒呢怕有风险，因为我是一个人住的，怕对方不接。

0: 所以说沟通对我人身攻击，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这如果是吵成这样，对你的睡眠质量也确实是影响很大。来，罗律，如果是您的话，您怎么办呢？
1: 首先，你们应该有物业吧？你之前跟物业反映一下情况，让物业去找他沟通啊，是吧？
0: 第一步是找物业。
1: 如果说物业这边沟通了，还是解决不了，说还是继续吵，那你也可以报警嘛，因为你这个是深夜扰民嘛，你还是可以报警让警方来协商处理啊。
0: 这些方式方法和步骤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还中间还有一个取证的过程，是不是？
1: 这个东西你反正录音录像嘛，这都可以弄嘛，最好是你跟他们协商一下嘛，这个东西能协商的吧？你白天去嘛，你实在是说自己一个人，那你就找个人跟你一起去嘛，是不是？把这个事情能协商就协商嘛，邻里之间嘛，是
0: 对，
1: 吧？
0: 找个物业的一个人陪你，可能你心里
1: 对，
0: 也会
1: 是
0: 安
1: 的。
0: 心一些哈，因为安全这是重要的事情哈。正在陪伴您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来看到星星，你好，罗律，我在微信上和 V 商报名了彩妆课程，我交了880元，第一天去学了一下，觉得不合适，态度不行，我现在想退费，但对方不会一起来吗？朱先生，就是这个协议里面关于退费的这个约定是怎么约定的，你还记得吗？
2: 那不记得了，时间太
1: 你先回去
0: 长。
1: 看一下那个协议嘛。
0: 回去看看好不好？因为契约精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对，你现在就是说你不能说你主观不想学了，你要不全额退是吧？你刚刚也说了，你考还考了科目一科目。
3: 是，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开学啦，神兽归笼，但是
5: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4: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5: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

0: 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老婆转给他哥哥之后，欠他哥哥去世了，是这个意思不？
1: 嗯，我们先问几个问题好不好？就罗律，按照刚刚徐先生讲的这个情况，人走债消是这样的吗？
0: 法律其实是有一个继承的一个规定嘛，就是你现在如果非要去起诉的话，
1: 好呗。
2: 好的，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谢谢各位的热线，帮助我们通过你们的实际案例啊，一起提高了法商，也提醒了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字不能随便签，哪怕是签在电子屏上，是一样有法律效力的，
0: 是的，
2: 对吧？
0: 特别是担保这一块，担保人签，我们现实中作为律师，真的遇到好多这样的，找到我们啊，我当时怎么都不知道，他就要签了个字。我后来
2: 结
0: 才知
2: 果，
0: 道啊，我是了担保人。
2: 搞不好房子都要 被别人担保出去了，真的，这是大事。
0: 如果他还不起，那法院只能执行你的车子、房子了，因为你是担保人呢。
2: 所以多听节目，我们提高法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律师罗晨，
2: 感谢罗律今天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各位如果想知道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金玉良言，还有相关的，比方说网址、网站、诉讼模板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查询，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营运损失费的计算方法，以及赔付方法流程，以及各种文件的列表，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咱们在群里一起来提高法商。下期节目新说法和您再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生活很忙，人到中年呢，有的时候身不由己啊。爸妈年纪大了，如果我们要去这个医院检查复诊，真的是没有办法陪同父母，怎么办呢？看他独自去，心里又疼又愧疚哈。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面上新了，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的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可以联系在线客服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啊。人工语音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1888-7486-4060，1888-7486-4060，芒果陪诊，帮助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医。新学期要开始了，很多宝爸宝妈们有焦虑，没关系哈，不管是幼升小啊、中小学生啊、高中生，还是大学新生开学的难题，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节目《新学期新计划》群学龄教育访谈来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五个阶段全部覆盖，有教育专家、资深班主任、学科骨干、大学校长组团。
4: 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3: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
5: 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5: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3: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5: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10: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3: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周五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
4: 做一下对比和筛选，或者买车之前呢，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这台车还值多少。 车子出现了用车方面的疑惑，疑似故障。

啊，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96218转零号线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了。

0: 就在昨天，理想汽车发布了截至2026年6月30号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整体呈现营收环比回暖，交付同比承压，由盈转亏，但是亏损收窄的特征，而且第三季度指引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引发市场关注。简单来说一下，第二季度呢，理想实现了营收257亿元，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1.7%，净亏损为17亿元，上年同期利润为。
1: 奥迪的话，应该是，大概8000公里放一次机，应该正常保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啊，他们没说是吧？好，是这样子啊，我们先抛开价格不说，这三台车呢有不同的优惠政策，有不同的优惠幅度。我想先问一下您自己，您更注重什么？您更关注什么？
1: 操控性能与安全吗？
0: 操控性能和安全啊，其他都不关注，舒适空间或者说是性价比啊，还包括它的配置都不关注，最主要的是操控性能和安全，对不对？
1: 嗯，那个肯定也要关注我。
0: 那你不能这也要那也要啊，你总得有舍弃啊，不可能一台车是完美的。
1: 对，
0: 你更侧重的是性能操控和安全，对不对？
1: 对，
0: 我建议你直接买 S60。 首先 S60 呢，它的发动机啊，这台 Drive ET4 的机器呢，能量储备动力储备方面确实比较强，而且可以说是最强的。另外呢，它在这个传动系统的匹配方面呢，是一台爱信的 8AT 的变速箱，非常的耐用，而且这个输出功率不比双离合的机器传动效率低，而且呢它主要是经久耐用，故障率不高，只不过油耗稍微高一点而已。并且呢，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S60 除了这个空间不大，噪音稍微大一点之外，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挑的毛病。所以呢，你买 S60 能够满足你注重操控啊、安全，因为安全配备呢也比较全面，符合你的要求。
1: 它跟 A4 比呢？
0: 跟 A4 比的话，内部科技感以及氛围肯定不如 A4。我说的是内饰的设计啊，空间方面呢也没有 A4L 大。然后 A4L 的故障率呢会稍微高一点点。变速箱的故障率啊，各种小异响啊，还包括后期的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啊，稍微会麻烦一点。
1: 对，是吧？
0: 是的。 C260 的话，实话我不太建议你现在去选择，如果说你比较注重你刚刚说的到的要求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给你外观更大气，然后内饰呢更加豪华，但是对于你刚刚提出来的要求似乎不太符合。
1: 好的，谢谢啊。
0: 嗯，行，感谢参与，再见。没有不好的车啊，只有适不适合你自己。9621180号见。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

除了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之外呢，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0: 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鲁先生。鲁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啊，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1: 啊，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车，我是那个18款的那个三系，三系，就是那种标准版了。
0: 啊。
1: 啊，然后现在是12万7000公里吧。
0: 想做一个估价是吧？
1: 不是估价，我是想问一下我那个方向啊，那个方向机啊，就是有时候感觉有一点点卡。
0: 方向机，你就是打方向的时候，方向盘卡滞是吗？
1: 啊，对对对，有点卡顿的感觉。
0: 有没有伴随着一些异响呢？
1: 异响没有，
0: 完全没
1: 有
0: 异响，
1: 有一点点那个卡顿。

0: 置换，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哈佛 H2，但是我开了10年手动版的，我不知道它能就是说还能够置换多少钱。
1: 好，这不叫置换啊，非同品牌的车，咱们就把这个概念给抹去。哈弗 H2，我简单给您做一个评估，您是哪一年的车？
0: 2016年的，
1: 16年还是个手动挡是吧？
0: 对，
1: 是红标的手动挡吗？
0: 蓝标，
1: 蓝标的手动挡啊？那这是16款还是15款啊？我先搞清楚一个状况。
0: 它叫17款的，
1: 一七款的蓝标，手动两驱精英，对不对？95,800那款，
0: 豪华版。
1: 豪华，那90,000，那就接近10万喽，对吧？好，因为您是个手动挡的车型啊，这个是比较吃亏的，是白色的吗？
0: 对，
1: 好，白色的外观，公里数跑了多少？
0: 跑了将近11万。
1: 11万公里，2017年到现在也正常，公里数不多啊，其实。但是目前这款车也停产了，而且呢，相对来说在哈佛的车系当中比较小众，又是一个手动挡，价格呢只剩下了一个残值。而一般二手车市场这款车摆在展厅当中卖多少呢？卖个15,000左右，收车价车况不错，能够收8,000。
0: 哦，收8000啊？
1: 对，我说的前提是车况不错啊。
0: 好的，好的，好
1: 看
0: 的。
1: 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哦，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听到了两句同样的话术，他们说，要不还是听我的吧，别听他们的啊。这方面不说自己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专家，但至少经验以及了解程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术业有专攻，这还是有道理的。好，9621转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

0: 潭、杨梅洲、清凉放肆嗨。怎么报名呢？关注每天傍晚17点的好友好有趣节目就可以报名了。加好油抽大奖，由湖南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什么问题？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麻烦您关掉广播，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和我对话。
1: 生
0: 高中生还是大学新生，是不是全部遇上了开学难题呢？作息倒不过来，学习没有头绪，心态绷带紧，找不到方向。别慌，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新学期新计划，全学龄教育访谈来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五大阶段全覆盖，教育专家、资深班主任、学科骨干、大学校长组团就位，锁定每天17点，硬核拆解学习干货，化解家长育儿难题，抚平孩子的开学焦虑。无论你家娃处于哪个成长阶段，都能 get 到适配的解题思路。蹲住晚高峰，好友好有趣，搞定新学期新规划，开学不踩坑，成长直接开挂。提醒各位，目前长治高速的长韶楼段在京石收费站附近以东45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又得进一段整点宣传了。在听见好时光和整点的热点新闻之后，我们继续聊车。汽车人总动员播出的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30分，稍后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7年，97年阿妹张惠妹刚刚出道爆红，这首暖心的《一想到你呀》是张雨生专门为她量身打造。很少有人知道，写歌的时候张雨生把阿妹淳朴直率的性格全部都融入旋律里，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爱，只写纯粹的心动。
0: 这道的主道通行或者提前绕行至银盆岭大桥以及橘子洲大桥来过江。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在日常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因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有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的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的，或者为确认商品品质、功能而进行的合理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性。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理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款。目前，台风沙德尔正在奔赴浙闽沿岸。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体型大而圆，
2: 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
1: 都可以找我们。记得是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六年同行不负遇见，芒果旅行家跟我们再次出发。

0: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0: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2: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助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0: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0: 好戏现在开场。
2: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
1: 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1: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2: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好，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可以向我来提问。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其实啊，它还是第四代的帕杰罗，自2006年上市以来就没换过代哦。虽然这台车已经在2021年停产了，但是国内平行进口车商卖了5年还没把这车卖完，目前在售的代号是 V93， 不是 V97 啊， V93 的 3.0 V6 版本，低配呢只需要23万8，高配26万5，相比于过去40多万的售价也打了5折了。就这车啊，它库存了5年的时间，并且除了升级到国六 B， 其他的像外观内饰真的就跟十几年前没什么变化。开上这车你会有一种

穿越时空的错觉。现在买这车的，我觉得真的买的不是车，而是十几年前的那段回忆，圆自己曾经的帕杰罗山猫的梦想吧。不过呢，三菱已经发布了第五代帕杰罗的预告，预计将在今年的九月份正式的发布。根据已有的信息呢，告诉大家他会放弃自己的承载式的车身，转而回归大梁的车身，帕杰罗的粉丝们可以观望一下了。那一汽丰田的普拉多，目前阶段它的动力总成也早就换了啊，换成了 2.4T 的这套所谓的最强双擎混动。有机械变速箱不是 ECVT， 2.4T 加 8AT 加四前电机以及1.87千瓦时，只有一度多啊，1.87千瓦时的镍锌电池。各位，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全新一代的 THS 丰田双擎换了三元锂电池，现在用的还好吗？你看为什么，其实这也是最新的一套双擎系统，为什么在普拉多上这套所谓的最强电混双擎它没有改换三元锂电池，而是用的镍锌电池呢？继续用这一套是为什么？用的依然是可靠耐用的理念。三元锂电池的损耗，能量密度虽然大，但是损耗太大了。我还是想强调那个观点啊，电池技术呢，它虽然说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固态电池可能是一个终极的方向，但是我们在液态解质液的目前这个时代啊，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并不是说谁好谁坏。你像镍锌电池，我一直用到的家里边家用的那些五号的电池，我一直都是用的镍锌电池啊，那个品牌我就不说了，是一个充电的电池，我不喜欢用锂电池，因为镍锌电池我用10年都没问题啊。那锂电池呢，充电的时候温度巨高，我还有点担心呢。虽然说镍锌电池那个某下牌的爱乐普啊比较贵，但是我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好了，回归到车身上，2021年的时候，一汽丰田停产了普拉多，二手的行情迎来了一波上涨，没有想到是一个理财产品，当时很多人买一台二手车进藏啊，回来之后整备整备还能原价卖出去，这是关于普拉多的神话。再加上长城坦克品牌的成功，让一汽丰田又在2024年重新国产了一代的普拉多。不过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啊，能够取代普拉多的产品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这款保值神车不再负当年的勇，至少没加价。以前买台普拉多，你想原价提车几乎不可能，而且现在呢，普拉多终端优惠幅度达到多少？4S店的报价对外啊8万，这个价格相对于普拉多来说已经可以了。所以曾经的那些硬派的白月光，现在随着时间的变迁，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容颜变老也好，或者竞争优势不在也好，现在上手入手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高的门槛了。不过现在硬派越野车的理念也在变化，像一些带电的四驱啊，它不再追求单纯的通过能力，而是更多的注意场景的使用，以及不是车辆坐几个人，而是你在车里边能干什么。今年的成都车展没有以前热闹，但是呢，也有一些车值得关注啊。虽然说缺席了20多个品牌，但是该来的它依然是那么强势。其实主要集中在了几大品牌方面，一个是鸿蒙智行，一个是吉利，一个是比亚迪嘛，都是包管了，几乎包管了啊。有很多重磅的新车值得关注，跟大家说几款车。想借 G9在成都车展当中正式上市了，42.98到54.98万之间。就如果说你觉得像问界 M9 这样的车呢过于老登了，不妨来看看这台全尺寸的方盒子造型的想界 G9， 还有方程豹的泰9，这也出9系了，车展没有上市，只是首发亮相。
2+2+2的六座布局，2000公斤的拖挂。

能力，而且呢，标配30英寸的巨幕长连屏，屏幕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你像即便是这种旗舰机的方盒的车，看似硬派的车，它更多的还是注重车内的舒适和体验了。你像想界 V8，哎呦 V8 这可是燃油车时代的一个信仰的名词啊，被用在了电车的取名身上啊，继智界、尊界之后推出的 MPV。这车呢是定位中大型 MPV， 车长超过5.3米，轴距达到了3.25米。而动力方面呢是带来了增程纯电双动力，均有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更倾向于家用属性。价格方面呢应该会比智界 V9 要便宜一些。啊，时间的关系呢，新车其实挺多的，但是今天确实说不完了啊，没关系，咱们接着明天一起跟大家继续来聊新车。汽车人总动员，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30，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断的飘下来。芒果旅行家这次的行程呢，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为秋天而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阿勒泰96小时，因为我们3个晚上都是住在景区的小木屋当中，不用早晚进出景区来回折腾，别人赶早摸黑挤进来拍一张日出照就走了，那么您呢，推开窗，晨雾还没散，端杯热茶，慢慢看太阳从白桦林后面升起来。到了晚上更绝了，没有城市灯光，小木屋完总，您怎么来看这条政策？有什么样的对于买房人实际的好处？
1: 哎啊，确实咱们这一次的整个对于公积金的调整呢，其实就是把这个之前这种保障性的这种公积金，确实就是实打实的啊，给到买房者更多的这样的红利啊。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一条呢，也就是说新政呢将这两项纳入提取的范畴，那么相当于盘活了账户的资金，减轻了购房初期的啊现金压力，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购房的资金方面的门槛又进一步的相当于降低了一些啊，能让更多人那个方便来买房的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政还有一些比较利好于年轻人的一些条款，就是说新政对两类人才给予差异化的支持。首先是45周岁啊，包括45周岁以下取得了全日制专科以及以上学历的人才，这个连续正常缴存满12个月，在长沙市购买新建商品房作为改善性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补

计算已有住房的套数，执行首套房贷利率。这个就是意味着这个卖一这个改善型的需求可以享受首套的待遇啊。另外一条什么呢，就是35周岁，包括35周岁以下取得了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这个是作为主借款人在长沙市首次购房的可贷的额度，不跟账户余额来挂钩，缴存满一个月就可以申请了。那么最高贷款的额度在现在执行的标准基础之上再提高到哪儿呢？提高到1.5倍，购买新建商品房最高是180万元，购买二。

也有一定的这个主动性在这个里面了哈。好，那么如果各位手上有这个房源想要出售啊，想要进行评估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热线向专家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是96218-0，通过96218-0来进行咨询。

0: 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5: 亲爱的房子，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全南高速963公里往东方向，这里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另外，厦蓉高速的717公里往东方向呢，也有小车故障发生，占用了第一车道，请过往车辆要谨慎驾驶。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长沙新环境副总经理明斌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做客和各位做一交流。明老师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5: 哎好，这个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个二手房买卖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向我们的明总来进行咨询啊。刚才看到有位朋友他问的，他是这个，这应该是个老房子了哈，他是雨花亭牛坡塘社区
6: 空白，那么将青年人才贷款额度提升至180万元，力度居全国前列，那么推出代际互助和购房直付，打通了家庭

是一个纯毛坯的，而且是纯毛坯的一个房子，这阳台就是也比较大，能上下能坐两层，四室两厅两卫，是在一个比较高楼层的这么一个房子，200方，面积也挺大，200方，200.38，这么一个面积的房子。那么它这个房子的话，实际

0: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销售的。如果说是一方来销售，那么比如说两口子，这房子是属于两口子共有的，只有媳妇儿把房子往外卖，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其实在房屋销售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比如说像这个夫妻共同拥有的这套房，也需要两个人同时一起来出现在这个卖房的交易的现场，是有这种规定吧？
3: 是的，如果有这种共有权人的话，需要共有权人要同时到场并且书面进行签字。
2: 对，因为之前也听说过一些类似的这样的社会新闻吧，包括甚至包括什么呢，就有一些这是极特殊情况了，就一房两卖啊，他把这个房子就卖给了几个人，然后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这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房子的产权啊，然后他到这个中介那里说，我有个哪个房子要卖，然后这个房子就被中介给介绍给客户了，客户也要买了，然后又下了定金，又怎么怎么地，最后发现这房子不是他的，然后原房主呢，人家也不卖房，哎，这最后就成了一个比较尴尬，又要打官司又怎么地了，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广大的买房人在买房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验明资质，就是看看他是不是有实际的这方面的房屋的拥有的产权啊。那么这方面，明总可以给到我们的买房人什么样的建议？
3: 好，那么刚刚结合主持人说的一些情况呢，确实啊，之前在这个整体的这种交易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纠纷，但是往往像这种纠纷产生的啊，那么大概率中间它是这种没有中介参与的，也就是买卖双方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它会存在这个情况。那么根据我们就是说在长沙市的整体的这种交易情况来说呢，就是说房东如果说要出售房源的话，需要到在这个长沙住房 APP 上啊，获得这种核验码啊，那么这个核验码只能发给这种产权人的之前登就是注册的这个手机号上啊，所以说他要核验房屋地址、产权人姓名和产权人的个人信息是否匹配，那么这个情况下他才会生成这种核验码。那么房东再把这个核验码提供给中介公司的经纪人，经纪人才能把这套房源来进行挂牌，进行这种展示啊。所以说对于在整体的这种长沙二手房的交易过程中呢，那么对房源核验这一方面，就是说保证房源的真实性啊，做的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到位了。也就是说，它会减少中间
2: 房产证还是？
3: 对，我觉得这点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都不能达到保障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交易本身确实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确实有这种我手上有房源，然后同时又是熟人，或者说是这个希望这种达成交易的话，可以通过这种第三方的这种中介机构，或者说找到律师做律师见证啊，在这个过程中来保障我们的整体的这种交易。

0: 的啊，这种啊，无论说是一个是真实性，然后是双方能够啊，双方的权益都能够得到保障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交易的方式。
1: 嗯，总之哈，这个买房这事儿啊，也是大几十万，怎么说也是至少是大几十万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么一个交易哈。谨慎一点总没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明总所说的啊，最好是通过有一个比较放心的、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啊，帮您去进行从中运作。这点钱，咱不省。咱是图的是一个放心，而且人买的是人家的一个服务嘛，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之前多次强调的，就是整个市场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尤其是以科技为主线，还是要看这个美股科技股的整体走势和趋势，尤其是以英伟达这些和亚马逊等巨头啊，他们的资本开支和一些新经济现象，能不能对整个的这个科技板块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技术指引，或者带来一些新的增量和变量。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就是英伟达发布了中报，以及对三季报这个提出了业绩指引，还有就是这个宣称将要大批量进行入并服务器的一个出货之后啊，其实整个市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以 PCB 啊，包括这个存储芯片以及 MLCC 等一系列啊，就是和这个入并服务器新技术相关的一些这个细分的产业链啊，可以说是全面爆发，也足以证明啊，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关注的焦点其实依然还是在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主线上，而这条科技主线上除了说是需要中报业绩和三季报的业绩指引不断的进行一些证伪和这个给市场更多信心之外，实际上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技术带来新的一些技术的变革带来的一些细分产业链的一个需求的变化。当然在这个背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整个市场实际上也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明显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就是我们看到在今天啊一些这个相关的细分的产业链走强的同时，像以这个新生中心市创啊为代表的这种传统的主线其实相对表现的是偏疲弱了一些啊，也说明就接下来在新的技术爆发之后，那么可能整个的产业链内部啊也会出现一些根据不同的订单不同的这个生产工艺啊，不同的产业链地位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分化式走势。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2: 精英振翅，乘风飞翔。本周末，万众瞩目的精英节如约而至。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精英飞翔，带您直击现场。
1: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
3: 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而且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非常的合适，搭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都非常的不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大牌五折活动，戴森吹风机、香奈儿眼镜、Coach 的腰带等多款大牌都是五折，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可进入专区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香洲第二现场即将于周五晚在开福区四方坪夜市火热开启，开福坐拥湖南博物馆、园林生态园、三馆一厅、开福寺、沙坪湘绣小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朝宗街、福源路商圈美食云集，还有优质惠企配套政策，马栏山金霞经开区、开福科创股产业动能十足，欢迎大家来到活动现场打卡开福，游玩娱乐两不误。

虽然节气已过立秋，但是秋老虎持续发威，长沙的高温依然没有退场的意思。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车流里穿梭的快递小哥，都还在和这股热浪贴身较劲。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在继续，在秋老虎依然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长沙21家清凉护肤店持续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按需前往领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就近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

0: 成粗暴的，就只靠两项数据就下了结论了。青少年体重评估，年龄、发育节奏，春衣缺一不可啊！发育早晚、骨骼、肌肉都存在个体差异，那根本不能一概而论。最害人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超过99%同龄人这种就是排名式的话术。健康从来不是一场内卷的竞赛，一旦把体重就做成同龄人的排行榜，哎呦，那孩子们的关注点就会从身体健不健康跑偏到我是不是比别人胖。成年人尚且容易被身材数据裹挟，那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长期接受着这类的负面暗示，很容易催生容貌焦虑或者是身材内耗，那不就埋下心理隐患了吗？百分位数是医生用来参考的统计工具，不该被智能手表包装成制造恐慌的警报。健康提示应当重在风险预警，引导家人关注啊饮食运动，而不是拿排名去刺激孩子。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更该守住儿童心理防线。智能设备可以监测身体数据，但没有资格审判孩子的身材，所以别让冰冷的算法绑架了孩子的审美和自信。
1: 行驶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哪儿高啊？未来我觉得这就是宿舍的标配。樊启明男就说了啊，要提问说全程说了几个哇哇？你自己数去吧你。雷雷多被占用就说了，现在宿舍都。

就让学生天天在宿舍里面住得好点，是吗？舒适一点，好好学习，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环境，难道好吗？赚钱好难啊，就说我们那时候可没这条件。咱那时候你就别提这个了，咱那时候能保证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都已经烧高香了。都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年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沅江畅饮和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的晚上，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
1: 也没有用，不如把心脏变坚硬。
0: 新学期正式上线，家里不管是萌娃、幼升小、中小学生、高中生，还是大学新生，是不是全都遇上了开学难题？作息倒不过来，学习没有头绪，心态绷得太紧，找不到方向。别慌，湖南交通频道好有好有趣，新学期新计划，全学龄教育访谈来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5大阶段全面覆盖，教育专家、资深班主任、学科骨干、大学校长组团就位，锁定每天17点，硬核拆解学习干货，化解家长育儿难题，抚平孩子开学焦虑。无论你家娃处在哪个成长阶段，都能 get 适配的解题思路。蹲住晚高峰，好友好有趣，搞定新学期新规划，开学不踩坑，成长直接开挂。

0: 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今天八点左右，一架搭乘着西部战区指导组人员的运20军用运输机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受灾地域，加强现场指挥，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的联指中心已经组织了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以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以及转移行动。截止到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为全力支持地方抢险救灾及西部战区指导组在现场进行救援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加入到联合救援行动当中。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有投入力量的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另外，根据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
2: 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2: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1: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

0: 正会。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1: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0: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2: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祝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
3: 术。
4: 开学啦，神兽归笼，但是
0: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4: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0: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4: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系列访谈，今天我们进入了高中篇
5: 啊，终于来到搞学习的时候了。前两天唱唱跳跳已经搞了两天了是吧，
1: 幼儿园的时候哭哭闹闹，
5: 哎呦，这会儿开始搞学习，
1: 唱唱跳跳。今天认认真真要搞学习了，
5: 没错。
1: 我们首先来向大家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老师，
5: 嗯，
1: 欢迎南雅中学语文老师王岩。
5: 欢迎王老师。
6: 大家好，珊珊好，乐成好，
1: 好喜欢他哦，
5: 是吧，
1: 欢迎，
6: 谢谢你们。
1: 其实王老师对于我们来说的身份有两重，
6: 对，
1: 您自己来介绍。
6: 对，我不仅是南雅高中语文老师，而且我也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
1: 天
6: 哪，啊，听你们的节目都有很长的历史了，
1: 真的。
6: 对，就是听到这个频道以后，我发现，哎，这一波主持人怎么走了，到哪里去了，哦，我会失落好久，
5: 嗯，
6: 然后没有想到再换一个频道又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1: 王老师，
6: 那紧箍咒是有的，
1: 嗯，
6: 但是的话呢，在战略上要藐视它，
1: 哦，
6: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都知道高中是很有担子的，
5: 对，
6: 但是你进入到以后的话，那么你要尽量的用比较轻松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就是我跟您聊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你的性格特别特别的好，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高中老师，
5: 就很板正的语文老师，不是
1: 不是，
5: 嗯，是很亲切的，
1: 对，然后跟我们聊天，就是他是年轻人的这种交流的方式，
5: 对，
1: 我们觉得很喜欢，
6: 还行吧，对，
1: 学生
6: 怎么
1: 评价您的？
6: 学生也比较接受，
1: 哦，
6: 总的来说我的语文课堂还是比较轻松愉悦的。
1: 他们给你起外号了吗？起过吗？
5: 我知道有一个。
1: 真的吗？
5: 真的
6: 起过，
5: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俩是不是说的是同一个
6: 啊，你知道的是哪一个？
5: 是阎王，
6: 就是，对了，
1: 哪一个？
5: 学生管他叫阎王。
1: 哦哦，因为他本来就叫王岩，
6: 王岩，对对对。乐成你怎么知道的？

0: 考在真正的考察这个人的能力和素养，
1: 而不是你知识单方面知识的积累。
0: 对，是的，他光有知识也要有知识啊，最外层就是那个必备知识。高中的话，你要去建构一个知识的一个体系，但是光有知识是不行的。如果你被那个高命题当中的那个变化的情境所迷惑的话，那你就可能不知道我在解读这个情境的时候我到底要调取什么样的知识。我即便有这个知识我也没有办法去应对，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2: 好难啊，比我们那会儿难多了。我觉得真的
0: 觉得有一点点难吗？没有，你主持人一定是可以非常灵活的应对的。
1: 好，我们互相之间就不要戴高帽子了。
0: 没有，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
1: 起来给你做各种各样的早餐，然后爸爸接送你上学放学，结果你考这个分数，你对得起我们二老吗？是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抱怨。
0: 您相信吗？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就是真的把专业的这个事情交给学生交给老师，然后真的我感觉到了高三的话，很多家长就是在做好后勤工作，然后安抚好
1: 孩子
0: 的心情绪，对，然后我自己也是家长，我感觉我讲的那一套我的孩子基本上他都会有一点点抗拒，就是他会用他的方式去摸索属于他自己的这种学习之道。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扮演一个家长，然后我们是一个家长，然后同时我们又想扮演一个老师的话，那事实上自己又会觉得很累，然后不一定学生他能够接受得了。所以我感觉我身边的很多的优秀的家长，首先他们是能够接住孩子的那种情绪的家长。高中的时候他肯定在学习上面会遇到更多的一些困难啊，然后有一些波动啊什么的，他能够首先接触他的情绪。如果孩子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我在专业上面给他一些帮助的话，那我就可以调动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啊，然后跟他进行一些探讨，对不对？
2: 是管自己家孩子比较难，还是管别人家孩子比较难？
0: 我觉得管自己家孩子难多了。
1: 就他的身份就会很分裂。
2: 是的，
0: 分裂真的很分裂，
2: 又是妈妈又是老师，
1: 真的是这样子的。确实不容易，很不容易。你像我有的时候听到我女儿勒那个不分的时候，我也很抓狂。我说你怎么可能是牛奶奶刘奶奶，你搞不清楚。但是后来你发现他的语境就是这样，他同学都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很释然了。我说好吧，那你就这样说吧，我也没有觉得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事情。
0: 对，
1: 我问一个很隐私的问题，你们家宝宝的成绩你觉得是上中下哪个阶段？
0: 我有两个女儿，对，然后他们就是大女儿的话，她才在学习艺术，然后我觉得她的文化成绩应该是属于一般的，
1: 就中等。
0: 对，
1: 然后小女儿呢？
0: 小女儿的话呢，因为她现在学段比较小嘛，现在也很难进行评价，对不对？你不能说她就好像一定很好啊，也不能这么说。
1: 那您练这两个号的时候，是这个方向完全不同，技巧完全不同吗？
0: 所以我感觉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
1: 是的，
0: 真的，对，
1: 是的。
0: 就是今天我们开会还在想一个问题，然后校长他提出来，我觉得我挺认可的，就是育人育己。而且今天他又把那个育己提到了前面。我觉得我当老师最大的一个收获呢，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教学生。

0: 的时候，他就只会，其实我们语文的话，它是需要有一点点笔头的，
1: 嗯，
0: 就是他需要整理一些东西，而且他的知识是，他的知识的这个基础知识是比较，是比较落实的，
1: 嗯
0: 啊，他的他一定要有这个知识这一块，然后你才能够谈得上运用。那个孩子他永远都不会随便给你拿出笔来做笔记，永远是在用那种数学的脑子在学学语文，
2: 嗯，
0: 然后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又去看了他的成绩，啊。是92分，
2: 嗯，
0: 92分及格边缘，
2: 嗯，
0: 然后家长还在为就是他能不能够上100分而焦灼，后来打了110多分，
2: 哇，
0: 对，然后他得到成绩以后，他就特意就是第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然后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在送考的时候。送考的时候我们是站成一排，然后学生就进那个安检仪，然后他就特意到我前面来，然后握手，我就紧紧的握住他的手，我说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虽然他以前就是连这个试卷写完他可能就觉得有一点点难度，说你一定要放平心态啊。然后结果呢，那一天我们学校里面又拍了一个公众号，就拍了一个视频号，拍了一个视频号，他的母亲在就是看那个视频号的时候，就虽然是一个划过的身影，他是看到了自己的孩子跟我握手，但是我是背影，他一下子就认出自己的孩子的那个情景，然后他看到那个握手的情景，然后他就把那个好消息和那个视频的那个小小的截图
2: 分享给
0: 发给我，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就是一闪而过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孩子在那个画面当中，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时候是一种我们都一起为这个事情付出过。

0: 量大。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的情况，首先是万家丽高架的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一直是从6:10到6:40实行交通管制，请大家留意。另外呢，还有在三一大道的东往西月湖上行匝道口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另外最后一条管制是在湘江路中山西隧道南往西的隧道口也是实行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前的绕行。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1: 好嘞，谢谢唐冲。今天啊，明显感觉到这秋老虎呢又开始发威，所以咱们长沙的高温啊好像是没有退场的意思。不只是我们，包括执勤站岗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还有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车流里穿梭的快递小哥，都在和这股热浪贴身较劲。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我们的清凉守护仍在进行当中。在秋老虎依然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来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长沙呢有21家清凉护肤点持续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大家呢可以按需前往。
2: 科创50指数涨3.77%，收报1693.48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2.14万亿，较昨日放量3191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电子化学品、元件、半导体、稀土、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小金属、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
3: 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4: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亭夜市，聚焦四方亭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3: 开福区四方亭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乡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4: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3: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亭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5: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4: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5: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3: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祝我率先开打。

0: 少
1: 跑。对，
0: 家长本来想买新校服，可能孩子都会拦住。
1: 嗯，
0: 因为学校延伸出了这个循环课本、循环校服、循环玩具，就真的是把节俭教育落实到了生活当中。
1: 其实咱们湖南啊，有部分地区呢也已经开始探索旧校服的循环利用模式。
0: 嗯，
1: 就是优先给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0: 嗯，
1: 但是如果需要大范围的去推广，你像卫生标准啊、家长的接受度，还有校服尺码款式统一，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0: 马上开学季了啊，很多家长又要采购校服了，一方面呢是质量，再就是价格。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循环共享的思路，确实可以参考一下。
1: 没错，
0: 旧校服的流转省下的是家庭的开支，传递的是节俭和善意。
1: 对，
0: 这是多么生动的劳动课、德育课呀。
1: 我今天好像是刷到了哪个家长的朋友圈，是说咱们长沙的校服现在开始启用安踏这个牌子。
0: 哦，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是58块钱一件，
0: 运动品牌了。
1: 对，然后这个价格你就会觉得也是能够理解的，
0: 挺好的。
1: 我们今天想问问各位啊，马上是开学季，如果你们家孩子的学

0: 飞到北京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上海浦东机场，那是我第一次去浦东机场，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去到了传说中的浦东机场最远的停机位上。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直到后面我发现要走好久好久，一路跑啊，最后还是没赶上那趟飞机。但是最近呢，我也是
1: 的杨梅洲撒花。现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您的姓名和电话报名，明天我们就出发，加好油抽大奖，游湖南，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刷新一下微信后台啊，香香很好玩，他说哎，你们刚刚聊到这个动画片里面的 IP 人物给我们回信，他说我女儿告诉我说小猪佩奇有妹妹了，小猪佩奇的妈妈已经生三胎了，
1: 哎呀妈，
2: 就是那个粉红色的吹风机，
1: 果然是猪妈妈，
2: 哎，你好讨嫌，
1: 真的是
2: 啊。永忠哥补充了一条路况，他说提醒大家啊，年家湖隧道里面啊已经这个排满了，都奔出来了，
1: 奔出来了，
2: 你能听懂吗？
1: 我听得懂嘞，
2: 奔
1: 出来了，奔
2: 出来了，能绕路的话赶紧绕啊，由东往西，在年家湖隧道里面太多太多车了。
1: 一般我去买那个姜辣凤爪的时候会倒那个汤汁，然后那个老板就说你那个汤汁都崩出来了嘞，哎，就是崩出来了，我知道。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个事儿，是在郑州的长江东路小学，他们学校呢免费给孩子们发校服，但前提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循环校服的活动，整整坚持了18年。然后精彩哥就说：“哎，这个很好，哎，
1: 喜欢。
2: 对，就是勤俭节约，真的值得推广。但是我心里还是那个疼，就是我不要乐成的，乐成语文好素，
1: 哎呀，成绩好，
2: 数学更素，我不要他的这个校服，
1: 挑三拣四，哎呦，
2: 开个玩笑啊。
1: 来，行，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啊，有任何的想法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我们金芒果商城在今天同样还有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五折的活动，
2: 我们是五折，但是我们是全新的啊，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
1: 不是那二手啊。
2: 对，有朋友问，他说哎，你们那个 B 开头的那个品牌是吧，就那个格子格子的那个品牌也是五折吗？没错。然后他们就问，他说这个是全新的吗？那必然是全新的啊，
1: 当然是了。
2: 嗯，
1: 很多香奈儿的太阳眼镜，
2: 哎呀
1: 啊 ，Gucci 的这个墨镜等等，选择很多，都是五折的一个福利。
2: 我跟你说一个扎心的事情，好不好？
1: 啥玩意儿？
2: 戴森的吹风机，
1: 999，我看到了，
2: 是
1: 999戴森吹风机，
2: 是不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还原价再给大家在商城里面推？
1: 对。
2: 然后你可以真的趁着这一波啊五折的福利抢到爽。戴森的吹风机，而且呢里面还送梳子，999，我觉得我们家应该可以换一个了。
1: 顺丰和京东是随机发货的啊，
2: 对，
1: 原本的价格是1998，现在是999，
2: 哇，
1: 直降了999，真的是五折啊。
2: 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就是很聪明
1: 啊，
2: 我们一般情况下在线上挑选太阳眼镜就不知道该怎么来适配自己的脸型，
1: 对，
2: 因为也没有那么智能的什么 AI 试戴之类的，我告诉大家怎么挑啊，你先挑品牌，比如说你喜欢古驰的品牌或者香奈儿的品牌，然后你去看我们的这个介绍页面当中给你贴的那个明星的那张脸，
1: 哦哟，
2: 你看古驰的这一款呢，它是方形的大框的太阳镜，就是刘涛老师脸上的这一款，
1: 哦，
2: 然后香奈儿的这一款太阳眼镜呢，就是王一博脸上的这一款，
1: 懂了。
2: 那你说乐成没有王一博长得好吗？我不信，是不是？
1: 啊，那还是新
2: 了，来下单了，1149，我觉得你是可以拥有的。
1: 是的，这个价格确实很便宜，都是五折之后的。
2: 对，
1: 你要再免税都买不到这样的价格。
2: 但是整个活动还剩最后10天时间了啊，最后10天时间，我们不确定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整个五折的这个通道就要关闭了，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来下手吧，因为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同时我们主播严选榜单还有 MLB 的这个包包集合，
2: 对，
1: 299的价格，这都是五折之后的299，还送你一个帽子，
2: 对，
1: 并且这个包不是说单款，它有很多很多挑选的，有波士顿包，然后也有挎包，有托特包，包本身就很多，颜色也很丰富，您可以随便挑。
2: 你是很喜欢这个品牌是吧？
1: 我还行吧。
2: MLB，
1: 嗯，
2: 那你买包的时候把那个下单送的那个帽子送给我了。
1: 哦，
2: 帮我挑一个蓝色，
1: 要挺多，
2: 就是很适配秋冬的感觉，
1: 就是藏青的感觉，是不是？
2: 对，大家喜欢的话，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两个活动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五折抢到爽，第二呢是开学换新季，就是你喜欢的、你需要的都在金芒果商城。
3: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

0: 事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秸秆不能乱烧，垃圾不能乱倒，绿色生活有法典撑腰。
2: 一江一湖，三山四水，湖南的青绿画卷即将多一层硬核保护。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
3: 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就是那些很奇怪的梗，
4: 莫名其妙的，
3: 今年非常非常的火。
5: 对，他就是有点答非所问。
3: 现在最火的梗是骑手和商家的那条聊天记录然后演化出来的。
5: 是啥？
3: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你不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哎，怎么骑手跟商家是这样呀？
3: 你断网了吗？
5: 我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3: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啊。
5: 但我知道很多职场人是像青梅牛马。
3: 青梅啊，对，这很早，今年早期有的。
5: 一起入职那种，一起挨骂的。
3: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从我开始三代不准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对。
5: 就比方说拿我说的话，就从我开始三代不准
3: 学
5: 播
3: 音。
5: 主持
3: 啊，对对
5: 对
3: 对, 对，
5: 就这个意思，就觉得这个工作很受挫。
3: 今年还有一些梗特别有意思，就那个阿迪达斯，
5: 那个我知道，进城办事儿
3: 啊，进城办事儿。
5: 对，
3: 然后呢，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不说什么什么，但是可以说什么什么什么。
5: 啊、
3: 就比如说啊，我们不说去上班，我们可以说去拉磨什么之类的，就用这种方式，
5: 就是一个固定格式，
3: 哎 哎, 哎，
5: 大家可以改变。还有说心理委员呢，俺不得劲儿。
3: 嗯，
5: 说心理委员，
3: 心理委员呢，
5: 委屈。
3: 对，
5: 还有我要验牌，牌没有问题
3: 啊，这都是小朋友用的。
5: 给我擦皮鞋，
3: 给我擦皮鞋。
5: 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我们知道。
3: 这是国生老师的座右铭。
5: 今天小沈阳在 P 哥的那个
3: 是的这些企业配套的政策，包括像马栏山、金峡、金开区、开福科创股，这些呢都是动力十足的一些产业集群，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到明天晚上我们的香超第二现场，就在四方坪夜市打卡开福，游玩娱乐看球三不误。
5: 四方坪夜市的东广场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身影了
3: 啊。东广场
5: 明天晚上翟迪和韩正都会到现场啊。
3: 哎，对、明天同时呢，如果您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安排又刚好调休，那您就跟着我们一起，跟着咱们中国石化，咱们到、哪个地儿去了？
5: 湘潭杨梅洲。
3: 哎呀，还是想去看一看的，
5: 非常清凉的一个地方，
3: 是吧？
5: 明天有爱跑车友们还有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一块儿、加满爱跑98汽油之后就去这个杨梅洲，
3: 真好，
5: 就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因为这个地方温度比较低，非常凉爽。
3: 是
5: 全省有很多自驾精品线路目前都已经准备好了，之后会陆陆续续的邀请各位一起自驾。它串联起了中国石化的自驾驿站，补能休息美食服务一站搞定，所以自驾无忧。并且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石化爱跑节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会员权益，还有机会可以抽一吨的98号汽油，
3: 真好。
5: 爱跑酒吧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现在加油还有免单和满额送礼的活动，加好油抽大奖，由湖南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下姓名和电话来报名了，
3: 还来得及啊，朋友们，
5: 可以可以可以，
3: 现在还来得及，
5: 来得及。
3: 就如果你刚刚接到了明天调休的通知，跟我们一起出发还来得及，
5: 你现在请明天的假也来得及。
3: 而且中国石化就是你到他各大服务区的加油站，你去买一杯咖啡，他们家咖啡也很好喝，
5: 可以的。
3: 对，周末让自己轻松一点，而且呢让自己呢每周都会有一个放空的时间。我们不管是即将步入到新学期的孩子们，还是我们久经职场的这些老职场人们，但是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这是今天的一个热搜，叫发现很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
5: 不会发邮件，
3: 就 email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接下来我们走进我为群众办实事。人行道旁的树木过于繁盛，低垂的树枝占据了人行道，导致过往的行人无法通行，这事儿该找谁？8月20号，市民胡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道，在长沙市芙蓉区红旗路和滨河路的交界位置，一片将近百米的树木成了拦路虎，茂密的枝叶遮挡了人行道，行人只能够借道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存在安全隐患。
1: 就是那个人行通道被那个杂树枝

0: 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偶尔还是感受得到高温呢、啊。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各位抓住热天的尾巴，躲开秋老虎，继续去避暑。那湖南还有哪些溪流、瀑布或者适合玩水避暑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岳阳汨罗。来到我们的汨罗江畔，除了划龙舟以外，还会有一些水上的运动。那这些水上运动是什么呢？旁边就是一位教练，先问一下教练，您来自哪里啊？
1: 我湖南长沙。
0: 湖南长沙，就是看到您这个肤色呢，我感觉您应该在海南，但是现在我在汨罗，是不是在汨罗也能体验我们平常要去海南才能够玩的一些游乐设施？
1: 有的，有摩托艇啊，动力冲浪板啊，然后一些飞人的，还有沙发的那个拖拽的都有。
0: 哇，就等于说海南我们去蜈支洲岛，或者去一些海滩边，去泰国能够玩的一些海上项目，在汨罗的汨罗江上也可以玩。
1: 对，我们这都有的，
0: 都有。那我问一下，这里的水质你们感觉怎么样？因为你天天泡水里，
1: 水质还可以，
0: 还可以。费用怎么样？
1: 我们的摩托艇体验是78一个人，然后再加上转两圈，飞人的话是148，带个3分钟，冲浪板是188，含教学的30分钟。
0: 哦，冲浪板。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健全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体系，加强科技赋能。

0: 源下沉，让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让群众好看病看好病。
1: 省总工会开展我在工会驿站当站长活动，全省工会系统近4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工会驿站当一天站长，与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面对面交流，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与权益保障、驿站运行管理等重点开展调查研究，现场收集问题建议。针对驿站定位不准问题，协调高德、百度地图更新全省驿站定位标注，系统优化驿站服务标准，新增雨衣借用、电瓶车充电、骑行头盔存放等6项新功能。湖南省总工会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琼：
2: 我们将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职工子女托管托育、职工互助保障等民生实事，聚焦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一线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衡阳市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衡山县湘江村，多数村民依靠电动车出行，但村级公共充电设施匮乏，村民普遍私拉非线充电、室内充电，安全隐患突出。村两委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外安装了4组电动车充电桩，充电点依托光伏发电，白天对村民免费开放。村民陈芳：
4: 在这里充电充了好几次了，不用用再到家里面花费电费充了，第一个更加安全，第二个更加实惠，对我们村民呢有极大的好处。
1: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现象，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深刻改变着文艺生态。为激发全省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省委宣传部近日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若干措施。
3: 新大众文艺是人民主体性在文艺领域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措施经过前期调研座谈、多方征求意见研究制定，聚焦互联网环境下文艺创作生产传播新特征，打出一套组合拳。措施具体内容包括激发精品内容创作活力，深化新技术赋能内容创制，构筑新大众文艺集聚区，培育做强品牌活动，拓宽传播渠道，健全评论引导激励体系，拓展出海渠道，实施人才培育项目，扶持乡土文化能人，优化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与入会制度，健全行业自律约束体系，加强版权保护与服务等。措施立足湖南实际，从创作、产业、传播、人才、保障等多方面助力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措施明确了各相关单位责任分工，要求各相关单位立足自身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坚持创新务实抓落实，推动各条措施落地见效，推动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面对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邵阳
1: 邵商回乡投资的代表性企业今年1到8月企业产值达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可达6亿元。就在数月前，一笔逾期拖欠的货款长期占用流动资金，直接挤压了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空间。5月27号，企业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第二天完成银行存款冻结，6月29号案件调解结案，3个工作日完成案款扣划，从立案到资金到位仅用时41天，快速回笼的资金有效盘活了企业的现金流，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湖南台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邵阳市商会会长胡宝华：
6: 从立案到落地到资金仅仅用了41天，让我们快速的拿到这笔钱，让我们的企业的资金运转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执行局4级高级法官王亚平：
7: 法律应该要有刻度，司法呢应该要有速度。

0: 更要有温度。我们通过打造涉企案件的绿色通道，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快速流转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压缩这个办案的周期。
1: 湖南自然资源省市县一体化智慧平台自今年六月正式上线以来，平台运行有序，支撑有力，全省自然资源业务真正迈入了三级协同、一网通办的全新阶段。记者孙霞报道。
2: 省级主建、市县使用是平台建设遵循的核心原则。以用途管制业务为例，平台统一对接自然资源部系统接口后，全省市县在审批环节可直接报部取号，部省市县四级业务审批和监管链条就此贯通。市县还能共享省级统一提供的用户认证、电子证照、安全防护、人工智能等基础能力，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启明：
3: 利用无人机蜂巢、卫星遥感这些技术手段，搭建省市县园区一体化的监管平台，把全省存量土地的家底摸清楚、管起来。
1: 近年来，湖南已建成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数据库，归集了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交通等19个省直单位的空间数据。平台全面接入一张图后，市县审批可直接调用辖区内国家和省级两级数据资源，底图、管控边界、权属信息同源为一。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罗铁军：
4: 把国际国内规划成果统一纳入到数字化的平台，实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维护全流程的闭环的管理。
2: 27号上午，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号，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27号有中到大雨，28号有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同时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雨天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当地降水频繁，而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要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公布首批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场地资源名录，共计10个优质服务点位，包括长沙
1: 他们的资本开支和一些新增兴县级板块，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技术指引，或者带来一些新的增量和变量。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就是英伟达发布了中报，以及对三季报这个提出了业绩指引，还有就是这个宣称将要大批量进行入并服务器的一个出货之后其实整个市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ETCB 包括这个存储芯片以及 MLCC 等一系列就是和这个入并服务器新技术相关的一些这个细分的产业链可以说是全面爆发，也足以证明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关注的焦点其实依然还是在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主线上。而这条科技主线上除了说是需要中报业绩和三季报的业绩指引不断的进行一些政委和这个给市场更多信心之外，实际上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技术带来的新的一些技术的变革带来的一些细分产业链的一个需求的变化。当然在这个背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整个市场实际上也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明显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看到在今天一些这个相关的细分的产业链走强的同时，像以这个新生中医新创为代表的这种传统的主线其实相对表现的是偏疲弱了一些也说明就接下来在新的技术爆发之后，那么可能整个的产业链内部也会出现一些根据不同的订单不同的这个生产工艺不同的产业链地位可能会出现一个分化式走势。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本档热点就到这里，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2: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1: 开福区四方平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2: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1: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
3: 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8月28号至30号就在湖南长沙。
3: 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
1: 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好热好困好无聊啊，
1: 赶紧参加中国石化爱跑。

间东西，其实并不由己，身不由己啊，那些我们反复陷入关系的困境背后，其实就有一个看不见的推手，童年时候未完成的心愿。太多人一生都在刻舟求剑了，这个剑掉在童年的某个地方，我们在成年之后的关系里面是一遍一遍刻下记号，然后再去打捞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关系模式里面创造出结构上完全相同的局面，然后重新发出当年那个未被满足的愿望。

望，挣扎，折腾，看上去非常的荒唐，但是心灵就是这样运作的。有个人，他的故事非常的典型，他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啊，她有一个很合适的初恋男友，很帅很聪明，深深爱着她，她也非常清楚，这个姑娘也非常清楚，这个男人真是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来她遇到了成为她老公的那个人，然后各方面好像都不如初恋，但是她却陷了进去，主动向初恋提了分手。然后她在反复的探讨这个问题，在咨询当中，直到有一天她自己突然看清了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我很想嫁的那个男人，他非常像我的爸爸。小的时候父亲对他这个非常的严厉，甚至有这个暴力的倾向，然后对父亲他内心始终有一个感觉叫做恐惧，那种恐惧让他非常的虚弱，没有力量。

0: 却不知
1: 穿好了往沙发上一坐，哎，算了，真的不想再去了。越宅越难出门，但只要你在某一个傍晚一鼓作气跨出房门，哪怕只是下楼买杯饮料，就会觉得有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在出门和不出门的时候过的是两种人生。宅家刷手机刷到天昏地暗，身心俱疲，出门之后风吹在脸上，神清气爽，脑子变得很清楚，身体也想舒展一下。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其实你的身体就会自动激活为活人模式，我把它叫做活人模式啊，你纠结要不要出门，反复失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情绪在作怪，情绪偏低，容易陷入太累啊，等状态好再出门，越宅越不想出门这样的循环。这个时候你就要停止纠结，直接迈出门去，不要等到感觉好才行动，而应该是正因为感觉不好你才要行动，行动之后才能换来感觉好。出门往往是一次无痛的沉浸式的健身，因为这个时候你手机看得少了，晚上睡得好了，不用动辄上仙，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的朋友，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 MLB 的包包，涵盖超多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版型非常挺阔立体，面料

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四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本周五19:38，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

香超第二现场即将于周五晚间在开福区四方坪夜市火热开启，开福坐拥湖南博物馆、园林生态园、三馆一厅、开福寺、沙坪香秀小镇等等优质文旅资源，朝宗街、福源路商圈美食云集，还有优质惠企配套政策，马栏山、金霞、金开区、开福科创股产业动力能十足。欢迎大家来到活动现场，打开开福，游玩娱乐两不误。

在职场上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工作节奏特别的快，任务非常的多，根本抽不出时间来陪父母，尤其是当父母要去就医看病的时候就更着急了。长辈年纪很大，不懂得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特别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很吃力，所以做子女的始终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人份新人

然后我们就有很深的疲惫感和自我的厌弃感觉。这个背后就在于你到底是在用什么样的自我去面对这些事儿。如果把这十件小事当成了新的 KPI， 一旦没有做成，反而会有内在的攻击。你看吧，你果然什么都坚持不下来，你看吧，别人就可以改命，你就改不了。哇，这其实挺窒息的。所以我倒觉得这种标题党到中年重启人生的十件小事，看看就可以了，有自己可以做的就适当做一做，做不了的你要相信自己，你走到那儿想拐弯的时候自然就能

很多夫妻走到了离婚的关口，最放不下的往往是孩子。分开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才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有的父母分开之后满心愧疚，觉得家庭破碎了，欠了孩子，所以对孩子小心翼翼，百般迁就。如果发现孩子愈发胆小敏感或者叛逆失控，也有父母学会了很多办法，就是不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保障孩子和对方正常的见面，反复强调爸爸妈妈的爱不会变。方法没有错，但实际操作起来你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虽然嘴上没有指责，但心底的委屈和怨恨会从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风险如何堵住，托管站点能否长效的运转，就这一道道现实难题，都需要完善的方案来兜底。然后都不明白，你先别迈这步。还是那句话，创新绝非一场仓促赶热点的实验，这玩意儿拍不了脑袋，对吧？高效与珠玉人的初心，唯有这配套先行了，规则托底了，友啊宠物友好校园才能。

是拿排名去刺激孩子。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更该守住儿童心理防线。智能设备可以监测身体数据，但没有资格审判孩子的身材。所以别让冰冷的算法绑架了孩子的审美和自信。比起和同龄人内卷体重，教会孩子接纳自己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健康教育。

0: 96218转零号键。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户口是在江西，然后我离异了，我想迁给我的原籍，就是等于就是说江永县，啊，应该是一个小乡村，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县城，他就不接收，所以就是我现在很困惑，因为我还有个小孩，
0: 小孩几岁？
4: 要上学，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迁回来，我的小孩的户口肯定就是迁不上。
5: 明白。
0: 你家小朋友是？哎，你好，蒋女士，你们家小朋友几岁啊？
4: 5岁，5岁多了，快6岁了。
0: 好，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电话的声音，我复述一遍，您就是
4: 因为我有个小孩还没有上户口，我这个小孩子是没上户口的，
0: 就是之前一直没有上过户口。
4: 对的。
0: 他也没有在江西上过户口。
4: 没有。
0: 哎呦天哪，那小朋友上学还挺紧张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总结性的请廖。
4: 六岁了。对，
0: 我觉得您这个着急，做妈妈肯定是急得要命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给您一些建议，然后给完这些建议之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为民热线，同步为您来追一下线索，好不好？好，我们来先请廖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5: 蒋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行政规定的一个问题，而且又是不是在长沙，是在江永，咱们湖南的这个江永。所以我们律师啊，我们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一个逻辑跟一个方式跟方法。您是先去的派出所，然后您也去这个县公安局这边也去求证过了，对吧？他也相应的给出了你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跟建议。那如果说这条路如果说走不通的话，那可以就是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公共的这个集体户口这边就是是村上是没有的，对不对？只能买了房，在这个商品房子里去落这个公共的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政府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热线，你有没有打过电话去寻求帮助？因为您的目标很，那您尝试着走一走，就是您作为江永人，然后自己的孩子啊，因为从来没上过户口，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要上这个户口，然后也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就孩子又很着急，看能不能再寻求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务这一块给出一个答案。
0: 其实蒋女士给您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如果是你，他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思路，给您一个参考。
5: 去政务服务，你把他列为第三人，或者是被告，放到你的这个官司里面去，把他追加进来。
0: 我再替周先生请教一下廖律，像他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在宫城当地的这个法院来起诉就可以了，对吧？
5: 对。
0: 给您个思路好不好，周先生？然后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到时候我们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入群了吗？
6: 我没有。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入群了，好不好？
6: 好，
0: 你也可以查一查欠您钱的这个人，或者说欠您款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有没有被列入老赖之类的，好吗？
6: 好的。
0: 我们群里都有链接，到时候你群里看就可以了。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邓女士，你好。
7: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邓女士？一全是合理的吗？如果店的老板他没换，那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店不对了，对吧？因为你中间都一直找你，你还跟我讲过期也是你的原因造成的呀，对吧？那我们请教廖律，邓女士这个情况，邓女士该怎么维权呢？
5: 邓女士有没有找过第三方介入进来，然后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社区？
7: 没有，
5: 暂时还没有，对不对？
7: 对，
5: 暂时还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投诉吧，一个反应吧。然后刚才您讲的好几个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卡的这个次数、有效期，还有你明确是商家停业是吧？是失联，是他商家自己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没有办法按期消费，你这个

0: 给证明清楚，你相关的证据有哪些，你罗列清楚，证明清楚，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不复杂也不麻烦，
1: 嗯
0: 啊，如果说你不管是说还是原来同一个班底的人啊，那他当然要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他就算不是同一个班底，
2: 哪怕他换了老板，
0: 他转让了，换了老板，他也应当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啊！现在就跟你明确这个观点啊、嗯！
2: 真的是这个老板太不会赚钱了，我说实话
0: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是有点不应该的，这个店家，嗯
1: 啊、您建议我就是打12315，因为我之前每次去那里，然后我有拍过照，因为他是关门的状态嘛，我有因为有跟我老公就是聊天记录，因为我一到那里，哎，发现关门了，我就拍个照，然后。第二次去又关门，然后我又拍个照，有这种证据，而且我有打过要，有那个通话记录嘛，之前有拨打过他那个电话，
0: 嗯嗯、
1: 我把那个通话记录拷出来是吧？要
0: 证据，要罗列好自己的一个证据，然后解决是估计这个事情啊是调解解决的，要不就是你去他那里再剪几次发，理几次发就结束了、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赔钱，就这种两种结果，嗯。
1: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时间。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
1: 1995年交了3040块钱的养老金，养老保险金。
2: 除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单据，您保留了原件以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1: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到我们县里面那个，沿下不明那个片的上面。

0: 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就是明确了这个你的父母可能只是挂名的，而实际的、
1: 嗯、
0: 实际的这个产权的拥有者是您。
2: 嗯啊、嗯，那有没有可能弟弟说，哎呀，这个房子就是我姐姐当时说送给我父母的，然后现在是父母的财产，所以我要进行平分。
0: 嗯。谁主张谁举证，弟弟可能得拿出父母给他发过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录音或者是甚至是赠与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协议，说是姐姐姐姐赠与给他父母的，不然的话弟弟是很难去，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法院是不会采纳弟弟这个主张的，包括弟弟也还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辩啊，我可以提前演练一下，弟弟甚至可能讲，那你的那个首付款或者是钱是父母生前的时候给你的，只是说让你去支付而已，
2: 转了一下走了一道手，
0: 对， 对，委托你去支付，委托你去后面的按揭，委托你去支付物业水电啊这些，但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没有相反的这一块的这个证据的话，我讲了最终这个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是您，产权人是您，而您父母他就是一个挂名的。嗯，
2: 其实我听完之后，程女士，我说到底啊，你们俩都是受害方，就这个事情闹到这一步，
0: 嗯，
2: 本来就应该是父母走了，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说弟弟他糊涂啊，对吧？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姐姐，以后他肯定是吧，你肯定会照顾他的，但你出了这档子事情，他为了眼前的这么一点点利益，对吧，要把你一个这么会孝顺家人疼爱家人的这个姐姐推得那么远，
0: 嗯，
2: 他是吃亏的，
0: 是
2: 从长远来看他吃大亏了。
0: 尤其像这种家庭之间的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啊，一般刚才我也问了，我说证人会不会愿意出庭或作证，其实我也都见过自己办的这种案例，其实都很为难的，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出来。
2: 我知道大概就有什么你的亲属啊、嗯、什么舅舅叔叔什么婶婶，说哎呀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就不方便了啊，我就不站队了，你们到时候怎么怎么弄我就不出庭了、嗯、这种情况大概率也是可能发生的，但事实就
1: 是
2: 事实、
1: 哎、
2: 对，
0: 嗯，我觉得作为我见的也比较多，我觉得亲戚啊，有的时候还是应该的担当还是要有的，毕竟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2: 拎得清楚的亲戚才是你值得长久来往的。说句实话就是放在这里、
0: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本身带入你的这个情况，前面你还要处理白事红了，哎，这个事情还有的回转，
0: 对
2: 吧，
0: 对啊，
2: 嗯嗯。
0: 然后如果家族的人都不愿意帮忙，弟弟呢还是这个，那你就考虑看向这个基层的这个调解组织申请一下，看能不能调解，比如说这个社区的这种居委会啊，对不对，帮忙秉着这个公平的原则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嗯、那以上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最后就是向法院提起这个继承纠纷的这个诉讼，然后明确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是你的，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嗯、完成过户到你到你的这个名下，最后这一步啊，就完成这个手续、嗯、
2: 整个房子从头到尾连水电连物业都是你出的，你去改一个密码应该没问题吧，对吧，
1: 好的，
2: 嗯，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2: 感谢廖律对节目的公益支持，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大石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石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所谓。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要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0: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

0: 十五、十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
1: 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
3: 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时候要告诉各位呢，目前省会长沙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正常，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
5: 师傅，靠边让一下，
6: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7: 老王歇口气儿吧。
8: 你好。

0: 天气，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输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在继续。在秋老虎依旧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驱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打卡长沙城北，就来开福区。
2: 这里一江四河风光秀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金霞经开区开福科创股活力迸发。
1: 香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会、北辰会，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游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福，开启幸福。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
2: 验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3: 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呢，陈光继续和你一起新闻冲浪。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会在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这项国家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果发现疑似病例或者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据民政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了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多人次。为了进一步完善
0: 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小乡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2: 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台风沙德尔何时开始影响我省呢？又将会给我省带来哪些风雨影响呢？马上来听到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的分析。
4: 今天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以后呢，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我们预计呢，它将穿过江西，从28号晚上到31号，将对湖南带来一定的风雨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时间段呢，是在29号和30号两天。那么我们预计它的影响区域呢，主要还是在我省的。

0: 南部地区，比如说像邵阳、衡阳、株洲、永州、春地，会相继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而且沙贝尔呢在省内呢，估计影响时间段为两天左右。那么对上述地区呢，可能会带来这个局地可能会有达到300毫米左右的降水。那么这个
1: 监管链条就此贯通了。市县还能共享省级统一提供的用户认证、电子证照、安全防护、人工智能等基础能力，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省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启明：
2: 利用无人机蜂巢、卫星遥感这些技术手段，搭建省市县园区一体化的监管平台，把全省存量土地的家底摸清楚、管起来。
1: 近年来，湖南已经建成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数据库，归集了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交通等19个省直单位的空间数据。平台全面接入一张图之后，市县审批就可以直接调用辖区内国家和省级两级数据资源、地图，管控边界，权属信息同源为一。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罗铁军表示，
3: 把国际国内规划成果统一纳入到数字化的平台，实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维护全流程的闭环的管理。
4: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很多家长以为啊，这孩子在家玩手机，足不出户就很安全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诈骗分子啊，可能早就已经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利用孩子涉世未深、容易被恐吓、听话、单纯的特点，对其实施精准诈骗。近日啊，常德市安乡县就发生了一起13岁女孩在家玩手机被骗走30000元的案件。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假警察骗局。
5: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
4: 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关注一下此刻的即时路面情况。现在呢，长沙绕城高速东往西方向0公里处，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
6: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7: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紧保联动护成长。
10: 在罗霄山脉腹地，藏着一座只有23度的天然空调城——岩岭。
11: 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83%，核心避暑片区三伏天的均温仅20.7度。
10: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98.75%的森林覆盖率，送来满目苍翠。站在珠帘瀑布下，每一次呼吸都是洗肺之旅。
11: 登上海拔1350米的云上大院，白天

0: 乘飞瀑轰鸣，夜晚枕星河入梦。
1: 一百多一天，三餐全包，和村民同吃同住，是炎陵最火热的避暑玩法。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微信粉丝群，和我们一起自驾炎陵。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阳台白衬衫又沾上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儿，

0: 价值。
1: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2: 好，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快刷新闻了。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
3: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1: 国声给大家问好。哎呀，这会不会是近期以来早高峰最后的疯狂啊？啊，不叫疯狂，这叫顺畅。下周一啊，各位啊，下周一的早高峰可要提前做准备啊，早点出门啊。因为神兽归笼啊，下周一就正式开课了啊，孩子们漫长的暑假就结束了啊。那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记者大宇。
12: 好的，我相信今天这个早高峰在过两天以后一定会让大家